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中方话，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報道說，會談在當地星期四舉行。消息人士說，丹麥和格陵蘭都已經向美方表明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就算日後達成協議，格陵蘭土地的所有權都不會轉移給美國。消息人士形容，談判整體謹慎樂觀，但是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相關議題上立場強硬，協議前景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号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

0: 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系，如果今日系为咗听日而生活嘅话，咁听日嘅听日又系为咗几时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仍要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中方话，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同格陵兰嘅代表日前喺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同资源合作等议题。報道說，會談在當地星期四舉行。消息人士說，丹麥和格陵蘭都已經向美方表明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就算日後達成協議，格陵蘭土地的所有權都不會轉移給美國。消息人士形容談判整體謹慎樂觀，但是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相關議題上立場強硬，協議前景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没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不是高人哦，我还差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菲林得啦。
0: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菲林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菲林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有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是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不同的人种和言语呢？
4: 上帝做人，根据创世纪呢，他是做亚当夏娃，即是一种的人。人呢开始的时候呢，在地上面一路的繁衍是一种的语言而已，亦都是他们住在一个区域里面呢，没什么大分别的，肤色都没什么分别。究竟几时开始是人呢那个肤色啊语言是不同呢？其实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呢就记载了。原本呢神呢是创造人呢，他都是给人一个的命令啊，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分散到各地去呢，去管理这个世界的。但去到呢人呢，他是因为自我为中心，咁佢就偏行己路啦，唔听神讲啊，特别呢佢哋聚埋一齐呢就犯罪呀、作恶，以致呢特别呢喺创世纪呢係讲到呢有一个洪水呀、毁灭呢个大地。呢、这个洪水毁灭大地之后呢，就呢得返挪亚一家八口，咁呢佢呢同埋佢太太仲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共八个人。呢八个人呢，佢哋呢就喺呢个地上面呢继续嘅繁衍落去啦。去到创世纪讲到第十一章嘅时候呢，呢、这个地上面又人多起嚟咯噃，一代一代咁又过咗一段时间。嗰阵时啲人呢讲同一个语言嘅，亦都系。只不过嗰阵时呢，嗰啲人呢，佢哋呢就冇再一次呢系諗返起佢哋嘅祖先啊挪亚嗰种嘅对神嘅委身虔敬。佢哋亦都冇呢去分散到各地，按住神嘅心意去管理大地。佢又系犯咗啲老毛病啦。亚当夏娃犯罪呢嗰种嘅根源呢，嗰种嘅罪根呢一直流到佢哋呢一子孙嘅里面。以致佢哋呢仍然呢喺度犯罪作恶啊，远离神啊，慢慢呢佢哋又开始呢唔记得咗神啦。喺去到创世纪十一章嗰时，天下人嘅口音都系一样嘅讲嘅说话。佢哋呢就諗咗个方法，可以呢就去凝聚大家，并且呢去建立一个呢塔啊，好高嘅建筑物喺嗰度嚟到呢成为一个集中一个中心点。佢哋好希望呢大家呢走埋一齐嘅时候呢，更加呢能够呢可以一齐嘅欢喜快乐啊，咁呢令到个社会环境啊更加嘅繁荣啊，咁啲人呢好鍾意聚埋一齐，特别好似而家喺城市里面。咁佢哋唔想分散，就起呢个塔。咁呢当时上帝呢就睇到咁嘅情况呢，见到佢哋啲人呢咁唔听神嘅说话，睇到佢哋会继续嘅犯罪作恶，就用咗一种嘅方法要佢哋分散。耶和华呢神呢当时呢就派使者落到去当中呢，就扰乱佢哋嘅口音，就将人嘅语言呢突然间呢佢哋所讲嘅说话全部都，大部分呢佢哋一组组嘅人呢，就可能有几个讲呢种嘅说话，嗰几个人呢又讲呢种嘅说话，咁佢将人所讲嘅说话呢变乱咗，以致呢佢哋呢唔能够呢用同一个语言。佢係因为耶和华在哪里呢变乱天下人嘅言语，使众人呢分散在全地上。嗰阵时嗰个城呢，佢哋都俾佢名叫做巴别，就係变乱嘅意思。当时呢嗰个情况就係咁样。咁神呢係亦都係喺呢个过程嘅里面呢，即係当人类去到呢一点嘅时候，佢将人呢係要佢哋分开语言同埋呢个种族啦。因为佢哋一路根据个语言呢，因为民族呢好重要就係个语言啦。你相同讲嘅说话呢，啲人就会聚埋一齐。大家言语不通嘅时候就好难一齐合作㗎。结果佢哋个巴别塔架起唔成啦，係咪嗰个工头叫嗰班人做嘢，咁呢班人又唔识同另外一班人合作，因为配合唔到。结果就大家分散啦。分散咗之后呢，佢哋就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咁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呢，咁人呢就因为呢嗰、那个肤色呢就会转变嘅。因为喺唔同嘅环境里面呢都会呢受嗰个环境影响。原来神创造人嘅时候呢，喺人嘅身上呢，今日嘅科学家多人研究就知道啦，係有一个嘅因子呢，就係、是、呢 mutation， 佢哋能够呢去突变嘅。呢、这个呢基因呢，咁佢点解佢可以突变呢，係因为佢呢个係神呢创造，係可以让人呢去喺适应喺唔同个环境。咁以致佢哋能够呢可以应付到个环境嘅改变。呢、这个呢就唔係话呢

区住嘅人咧都有唔同嘅颜色。你过到一路南下嘅时候咧，你去到越南啊、泰国啊、印度啊嗰边嗰啲人咧，你睇到嗰啲人嗰啲肤色咧就更加比较系，或者系你睇到咧系棕色嘅颜色。咁我哋咧就会系比较咧冇咁即系黑啲啊，嗰啲人我哋叫。嗰、那个问题就系咩咧？原来喺我哋人嗰个皮肤里面咧系有啲嘅因子咧，佢系可以调教嘅。咁你主要就系话有啲嘅皮纹咧，佢系。如果你系晒太阳多嘅时候咧，佢就会变黑啲嘅。如果冇乜太阳晒，佢就白啲嘅。你睇到咧，我哋讲啊，非洲里面啲黑人咧就比较黑啲嘅，因为佢哋长期系暴晒，以致咧佢哋个身体嗰个 mutation 咧就将佢个肤色啊自然变黑。黑人咧就唔系好怕晒嘅，因为佢身体咧渐渐咧就系适应，咁以致咧佢嗰个黑色嘅皮肤咧，佢系可以咧抵抗嗰啲阳光嗰、那个紫外光啊。比较系强过我哋啲比较颜色系浅啲嘅人，因为当人嘅身体嘅环境里面嘅转变，咁我哋嘅肤色亦都转变，嗰、那个饮食习惯嗰个环境转变，我哋连头发都会改变嘅。咁你睇到喺比较近北嘅人咧，嗰啲头发咧就比较浅色啲嘅，系嘛？冇啦，呢个南面嗰啲系比较黑啲嘅。咁呢个咧好明显嘅。咁有啲人话啊，喺非洲里面啲人咧晒到头发都乱噶，系喺个环境啊，令佢形成咗个。身体咧嗰个 mutation 咧就去适应嗰个环境啫。其实嗰个身体嘅皮肤咧就话佢多啲嘅嗰啲嘅色素，咁以致咧你睇落去咧就系黑啲。喺人嘅里边咧，嗰个血液咧就最容易去分啦。其实人嗰个血液里边咧就唔会因为黑人嘅血咧就唔可以输俾白人嘅。咁我哋最主要就系话睇佢嗰个血型嘅啫。其实黑人咧同我哋一般我哋黄种人啊、白种人啊。嗰、那个血型嗰个类别都系一样嘅，黑人亦都系有 O 型啊、A 型啊、有 B 型啊，咁我哋咧一样可以将个血液咧系可以嚟到互相嘅输血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我哋睇到原来咧，我哋嗰个环境虽然可以影响我哋个肤色、头发啊，我哋嗰个其他嗰个外形都会影响嘅，但系我哋实质咧，我哋人咧系由同一个宗族嚟嘅。咁因为佢当佢再研究嘅时候咧，人类嗰个祖先咧系出于咧嗰个地中海。咁亦都系喺圣经嗰个原本记载伊甸园嗰个地方嚟嘅，就喺嗰个世界嘅中间点，喺嗰度嚟到分开。咁咧，你睇嘅时候咧，即系亦都系咧，佢当时如果你睇嗰个三大族群啦吓，由呢个挪亚所生佢嘅儿子呢一度咧，就系圣经咧，亦都系讲到挪亚咧生咗咧呢个闪、含、雅弗，佢哋咧呢三个仔咧系有唔同嘅族群嘅。咁好明显咧。我哋呢去再分析嘅时候，我哋中国人呢係属于闪族，咁呢就係同以色列人都係，咁我哋呢就比较係接近啲嘅。咁你睇到嗰个分散呢，就喺嗰个历史呀，喺人类学嘅研究里面呢，其实同圣经都好吻合。呢个人类嗰个分别呢，其实开始嘅时候係从一个宗族开始，亚当夏娃，但係后来嘅演变呢，就係因为人呢嗰个犯罪啦，亦都係咁呢，以致神呢要佢哋有唔同嘅意愿呀，咁佢就分散到各地去。实在嚟讲，如果系神呢，因为佢要人呢去管理大地呢，亦都系预先呢俾咗人呢有一个突变嘅基因。我哋去到边一个地方呢，我哋会受到个环境影响呢，就会有一个些微嘅转变嘅。但我哋人嗰个外貌特别呢，即系话你讲系四肢啊、眼耳口鼻啊、内脏啊、血液啊，呢个系唔会改变嘅。其实人呢嗰、那个而家分开种族呢，亦都系因为呢我哋人呢系有唔同嘅语言啊，或者我哋有唔同嘅肤色啊，我哋就自然呢就会去分开。咁呢个都系从圣经呢系按住神嘅心意呢，要人去管理大地。人呢系为要去完成呢系神俾我哋嘅托付。咁如果我哋人呢系忠于神嘅托付呢，我哋就合乎神嘅心意，能够活得系更加嘅精彩。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

0: 同時在太空館加入黎嘉瑩的資料，亦都會在10月舉行的創新科技嘉年華中加入航天專區，展示香港的參與和國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处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含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处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你们听过过往12集的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1集已经完结了。今天下来的节目呢，就是我们一班团员分享我们过去12集在亚当活到未来时里面的录音感受。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们团员每一位第一次去做的广播节目，对我们来讲，真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都终于做到了。我们是感谢神的带领，在里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可能去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开一个感恩分享会，由于呢，我们有10多位团员去分享我们的感恩，所以呢，我们是会分3次呢去播出的。那即是说，我们在这个星期一、三、五三日里面都有不同的内容。那所以你们千祈不要错过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每一次的广播啦。那而福音小曲呢，我们是同样是会介绍的。每次亦都是有2首放在这个感恩分享的前面和后面的。好啦，唔阻大家时间，而家我哋就先嚟听下。

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喎、哦！喺呢度咧，我哋仔仔一堂咧有一班喺呢个也当活到未来时嘅广播剧嘅播音员喺度。咁一阵间咧会有时间咧俾佢哋逐位咧系讲下佢哋喺经过呢十二集里边嗰个嘅广播嗰、那个嘅感受，或者佢哋最深嘅印象、哦。咁我系边个咧？我咧相信你认得我把声咧，应该系嗰呢个播音里边嗰个开头同结尾嗰个啦。我就系叫 Jenny 嘅。咁咧，而家系写呢个《也当活到未来时》呢个十二个剧本嘅作者。咁喺里面当中咧，我就觉得都真系经历神嘅恩典喺里面当中啦。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去写呢啲剧本，我亦都未曾写过真真正正嘅剧本。咁呢个咧都系我胆粗粗去做嘅啫。咁系即系其实每一次执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去落笔。咁但系即系。每次當然我一定係會經過禱告啦，亦都會睇過嗰段聖經，對嗰段聖經嘅熟習咧，我先至可以落筆。再諗下點樣有啲咩現代嘅故事咧，係可以能夠將呢個故事咧嘅意思係帶出嚟，我先至去寫。咁所以係一切嘅恩典咧，都係從神而嚟嘅。咁咧都係喺佢嗰個靈嘅帶領之後咧，我先至寫出，譬如好似話殺校啊，或者係嗰個嘅買新車啊呢啲咁嘅故事。

0: 真係天父咧係俾俾個恩典我，可以係執筆寫呢個嘅故事。咁但係真係喺裏邊當中，我係好多感恩嘅事情係喺裏邊嘅。咁我相信每一個我哋嘅團員裏邊咧，佢哋都係喺經過呢啲嘅播音嘅時間，咁裏邊亦都經過好多個困難，好多嘅即係做艱難嘅事啊，應該可以講，因為佢哋個個都唔係一個有播音經驗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一陣嘅時間咧，我哋要交俾佢哋講下，佢哋經過呢一十二集嘅播音裏邊有啲乜嘢嘅經歷咧？咁我而家就交俾佢哋啦。
1: Hello， 大家好，我个名叫做 Fanny Wong， 我先生姓王嘅。咁咧，我哋真系做呢个播音咧，都系好即系好新尝试啦。咁而且咧，我觉得都好好玩啊！喺录音嗰方面吓，虽然未试过，但系咧第一集、第几集咁样，我都试过几集嘅唔同嘅角色。咁咧。之后咧，初初都好难，但之后咧都能够可以掌握到点样系有语气化，点样去用啲感情。因为如果我哋面对面咧，都睇到我哋个表情，但如果用我哋嘅声线嚟去表达嘅时候咧，其实系一度嘅困难咯。咁我都曾经唔同嘅角色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最容易掌握咧就系做太太啦，因为我而家都仲系人哋太太啦。咁同埋可以用翻我自己个性格嚟去譬如講啊咩成，但咧就我覺得咧主要分享咧就最難咧就係第一，我負責第一場嘅，又係咧第一場又係第一句嘅黃老師，點解咧？因為咧呢個黃老師咧係一個嘅幼稚園嘅老師，咁咧平時我講説話咧就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好倔嘅，冇美音嘅，又唔温柔嘅，但係咧啲導演話咧，你要好温柔噶，要同啲小朋友講嘢咧，你要即係要拉長啲啊，要温柔啲啊，咁我話死啦！我咧就要嘗試好多次，咁咧第一次錄音咧，佢哋都唔滿意啦，又話我個聲好大啦，我聲好響，好響啦咁樣。咁咧我都後期再錄嘅時候咧，我都自己試啊，用我手機嚟去錄，去錄啊，去聽翻自己。覺得咧，真係唔好啊！又要整翻個聲又温柔啊，其實好難咯。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哋聽咗嗰個感覺係點啦。但係有陣時我自己聽翻都覺得仲係唔滿意啦，同埋都覺得聽完都好冇管動咯自己。咁同埋同嗰啲學生講嘢咧，有陣時咧話嗰啲學生又唔聽話啦，成日 jam 咗我啲説話咧，又要再錄過咯。咁啊，好辛苦啦！咁一来系你一个第一辑啦，咁大家都尝试啦，咁好多要大家说话又答咗啊，有时又讲错又要重复啊，咁都用咗好多好多时间咯。但系后期而家制作到嘅时候咧，听翻出嚟咧，都觉得好开心咯吓。咁我分享到系咁多，唔该。
2: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 Henry， 咁我负责咧系讲第一场嘅，其实咧就系自己踩咗落个冚度咯，因为我年纪唔细噶啦，但系要我做翻细蚊仔，真系几乎要揾翻个细蚊仔嚟做先得噶嘛，而且我哋仲要录好几次，因为日第一次哦，第一次尝试去做呢样嘢咧，咁就好多时都系捉摸唔到嗰把声，因为你知道我把声。好粗又好大声嗰只，但系通常啲细蚊仔咧，啲把声系嗲嗲地嗰只嘅，咁就变咗话好难咯。咁就又要录好几次喎，变咗你第一次录嘅声同第二次录嘅声咧又唔同，咁样搞到自己咧又喺屋企咧要练咯，就搞到成屋都系肥仔唱嗰把声咯。咁就希望可以瞒天过海咧，但系唔得嘅，原来咁嗰啲导演咧就话：点解冇晒啲细蚊仔声噶？我即系阿肥仔昌冇咗啲细蚊仔声，好似我话佢转声啦，而家变大人啦。咁但系都好感恩，但都佢哋都满意心美，即系最后嗰次录啦，我唔知道啦，都系神嘅恩典啦，俾我都可以。捉到嗰把声翻嚟，但系

0: 都是你们大家包含了。
1: Hello， 我是 Linda， 我呢都是第一次尝试来到去做这个录音。当时呢那个编剧那个呢就问啦，你要参加个可咁我啦。我唔得㗎，我把声不嬲都有人弹多个赞㗎，唔讲得㗎我。咁佢话得嘅。咁啊好，咁我就第一步就踏入去啦。但真係好驚啊，因为第一集我有好几集，但係第一集呢我又要学做心蚊女，又要讲说话喎。咁啊又唔識点去演绎，因为到底我哋都係年纪大咗，啲声係会粗咗。咁但係呢学心蚊女话啊 Mr.Wong 啊，咁点样叫得温柔，点样叫得响亮。咁所以呢就觉得好难咯，但係经过我哋都要好多次翻录又翻录，咁足之呢我哋个编剧呢就话得啦，通过啦，咁我话真係开心啦，全个人松晒。咁但係呢我有几集嘅，但我最有感受嘅就係喺第十集嗰个第二段嗰度，就讲到一对夫妇是去买豪宅去买豪宅，但是当中呢去揀豪宅的时候呢就嫌三嫌四啦，咁啊整到嗰个经纪呢就好似好烦躁咁样。但是呢即係讲返原来人生即係有一个阶段呢是要经过我哋要去点样去预备怎样去又要安排得妥当啊，因为呢那些豪宅呢就是讲到是即是去买这个那些暗啊那些
2: 骨灰暗啊
1: 骨灰暗啊，所以呢又顾虑到哎呀那我去远不远啊，就是我仔咪嚟唔探我啊，那又啊我好即是同个伴侣又装得远唔远啲啊，又摆多远唔远啲啊嗰啲，咁所以真係好多嘢，即係睇返人生里面呢，即係呢啲嘢都係我哋所要预备嘅。咁所以呢就希望即係呢个剧本即係刻画到我哋人生係要有时要面对呢啲嘢，唔係一种好唔开心嘅事，其实係好开心，因为我哋是信了主的基督徒呢，是讲这些是百无禁忌的。
3: 嗨、oh， 大家好、我呢是叫 Kensy 姓郑的。这样呢我就很开心啊，一听到可以有广播剧，即係嘗試咧，因為未試過啊嘛，同埋自己把聲咧講嘢都唔係幾好聽嘅。咁但係咧就好中意咧，細路仔嗰陣時咧就好中意睇嗰啲即係卡通片啊，同埋我記得咧睇嗰個合家歡咧小寶豬仔。咁嗰兩個明星我就好中意啊，黃淑儀同埋李思琪，哇！佢哋真係好入神咯、啊，聽到咁話，咦？咁我都可以試下睇下，即係佢係。大人声做到细路，个个配音都是细路仔噶嘛，咁我就即自己一个挑战咧，去扮下细路仔咯。咁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即细个嗰阵时候，我系唔中意讲，即系唔会出声嘅。但系喺第一场嗰度咧，我哋饰演啲白燕仔啊嘛，咁就好开心咯，好多嘢讲哇，咁变咗自己即好似做翻以前自己細路仔唔敢做，哇！咁吱吱喳喳咁，同埋咧就好好玩咯。我哋成班細路咧，即係成日又唔得再嚟個，咁其實係好開心嘅。佢話唔得，咁我又可以試多次咁。咁同埋我喺第五場嗰度咧都有飾演一個村姑啊。咁又係

有啲无知啦，有八卦啦，但系又好真，即系好有真情噶、哦。咁即系又系即系自己去即系尝试去做呢一个人物咧，又系好开心，即系好似啊有个姐妹讲阿 Jenny 话，哇，即系好似婆。咁即系成功啦！咁我自己即系佢咁话，我就即系即系我觉得系好好玩咯。咁同埋一个姊妹，佢都好惊噶。佢讲嗰时，喂，讲得好好，即系咁大家即系鼓励咧，咁就真系喺当中咧，即系学咗好多嘢。咁同埋有一场咧，就系、是。讲好多对白嘅，就系同阿 Elisa 做姊妹花，咁哇，真系好情又好玩啦、啊，两个，同埋又即系好真咯、啊，嗰、那个即系嗰个感情啊，咁即系好开心啊，即系一齐合作去做咧，咁即系一个都好难忘嘅一个经历嚟咯。

胡师奶，胡师奶，见到你就啱啦。哎，我正想嚟揾你。嗱，妈咪，我整咗个蛋糕啊，好唔好食啊？封校长，我真系好欣赏你嘅教学嘅经验。Hi Mary，Mary 真系好啊 ，since 我系就系 Mary 啦，但系我咧就叫做 Elisa。咁我啊喺呢度咧就有好几个角色喎，咁但系真系好好玩。今次喺呢、這个广播剧之中咧，就系、是、学咗好多嘢。我把声咧其实系唔好听，好似鸡仔声咁，但系佢又要我扮下呢个外国新抱喎，唔咸唔淡嘅广东话，但系点样去讲唔咸唔淡咧？即系都系要一个技巧。咁啊 ，Jenny 话用你唔咸唔淡嘅嚟讲啦，咁我就尝试。咁啊，即系好唔好听，我自己都唔知道。但系 so far 咁多个角色咧，我就好中意即系做代母嗰、那个，就系同阿 Kenzie 啦两个就做。咁喺呢一场个广播剧入边咧，就系好即系我哋姊妹花啦。咁我哋喺和平之家度长大嘅，即系由细玩到大噶啦。咁佢有啲咩事，我话知你啊，我要帮你，我要帮你。但系冇谂过个后果喎。嗰阵时佢话要即系生 B B， 但系佢系即系唔可以生 B B， 话唔紧要，我代你。哇，呢啲嘢都可以代噶、哦。咁咧，我就好中意呢个角色啦，同埋系好放咁讲，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好似喺外国读完书翻去啊，鬼鬼地啊啲嘢啊，咁咧，我哋两个嘅即系个对答咧，就系好自然，系好舒服。咁我就即系咁多个角色咧，我真系比较系好中意呢一个，我就系 Mary， 咁成日叫善师，咁我好中意呢个角色咯。唔知你哋听到又觉得会点咧？啊，俾多啲意见我哋指教下我哋啦。啊，多谢晒。

若好女仍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

www.thebeautyindustry@gmail.com。 而我哋过往嘅节目咧，亦都会将系放喺我哋个爱运嘅网页上面嘅。咁如果你之前未曾听过我哋嘅节目咧，亦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爱运使团嘅网页上面再重听我哋嘅广播嘅。而我哋嘅网页地址咧就系、是、www.ecgoministry@gmail.com。咁你都可以上到去，除咗听到我哋嘅广播之外咧，亦都可以了解我哋嗰个嘅活动同埋工作嘅。爱运全心声，福禄满心灵第一辑喺呢个星期咧就会完结噶啦。而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有新嘅一辑爱运全心声，福禄满心灵第二辑。而节目嘅内容咧，除咗系有福音小曲欣赏之外，我哋仲有一个新嘅环节，就叫做五味情真。内容就是我们邀请到一些朋友，他们亲身去讲述他们一些的经历，有关子女的问题、夫妻的关系，或者是婆媳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就因为我们有神在心里面的时候，和对神的信心，很多时候就帮助到我们去到过人生所遇到的咸、甜、酸、苦、辣，成为别人的借镜，故事情真，希望大家都留意收听。好了，下个星期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u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

0: 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话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好了，今天星期五最后一集了，咁我哋有梁富礼医师啦，同埋阿梁太喺我哋当中。我见到梁医师就已经系一个我哋基督徒嘅术语，就系、是、一个好好嘅见证。 我怕见到一啲基督徒仲苦埋口面多过嗰啲微信耶稣。

0: 苏嘅人。咁但我见亲梁医师咧都好开心嘅，同埋咧佢就唔中意我讲嘅，但系我知道咧，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就算有嗰啲嘅病唔系话完全医好嘅，甚至我有个朋友嘅妈妈系过咗身添，佢都会喺北京老远跑翻嚟多谢梁医师。佢就系讲咗一句说话，就话梁医师多谢你，最后一贴药你俾我妈妈，就话你一定要信耶稣。我哋嘅朋友嘅妈妈过咗身，佢仍然系好感谢。有好多非基督徒就好唔明啦，就一定系佢医好啦，包医好啦。如果佢唔医好我，点解会感恩呢？你从医生嘅角度点睇？
1: 我首先一样嘢睇一睇个病人，佢嘅情况点先。咁有好多病人，尤其是重症嘅或者痛症嘅，佢哋好唔开心。佢哋已经嚟讲咧，谂人生嚟讲嘅咧，走到咁真系好坎坷，非常之嚟到谂到啲嘢咧，系好呢一个嘅叫做 negative， 好嚟到消极。咁我咧就会同佢讲，就系、是、话其实咧，你嚟讲已经比其他嘅人好噶啦。有啲人嚟讲，佢当发觉 cancer 嗰阵时啊，佢已经痛到佢死死下咯。嗱、你而家虽然都好严重，但你冇痛乜滞啊？佢好埋喎。我有啲嚟讲呕到死死下，有啲嚟讲已经啊瞓喺度，嚟到啊点样点样唔好，或者如果痛紧嗰啲咧，话俾佢听，你仲可以行到入嚟。有啲吓系摊喺嗰张床嗰度，要我去睇佢。而且你讲个痛到一样嘢，直情喐都唔喐得，大小二便都唔喐得。你已经好好啊！俾开启佢对眼，俾佢睇远啲。哇，系、哦，我已经比不幸嘅人还好。
0: 嗯，
1: 系咪啊？佢听我呢一样，个心已经咧系觉得好啲。而我话俾佢听，每逢病症嚟讲都好啦，唔系话边个话俾你听，你一定啊。三个月后你会死的，你一定死的。No， 因为掌管生命不是在我们人，是掌管你神。你只管一样东西，用晒所有的疗法啦，西医中医或者是哪个帮到你的，是正统的，是好的，你只管去听。我会尽你的力去帮你，同埋我会点呢？我通常我会是比他们好大的那个 discount。尤其是佢越重症咧，有啲人就越掠佢噶嘛。
0: 系，
1: 我就反为咧，我就系求其收翻啲。佢知道真系你个心攞出嚟，同埋同佢倾偈咁耐，开解佢。佢知道我入咗去，哇！出面坐好多人，你俾咗一个钟头我，佢已经觉得一样嘢，你好有爱心，同埋讲嘅嘢系冇花巧啊。即系有样嘢嚟讲，唔系话我一定医好你，但有样嘢你俾其他人，你已经还好。我哋有个方法咧，就系话你听嘅咧，你会更加会有好转嘅。下次嚟啊，佢真系舒服啲，成啊，慢慢标咗佢。嗱，佢点都好，就算好重症都好，我哋有一样做基督徒系最好系咩咧？我哋可以同佢祈祷，
0: 系
1: 握住佢嘅手同佢祈祷，佢会觉得你好有爱心，
0: 佢会有平安，
1: 好有平安。
0: 我嗰个朋友嘅妈妈就系你俾咗一贴药佢，就话叫佢信耶稣。
1: 系啊，
0: 佢话。佢妈妈系即系信咗耶稣之后，佢虽然系过咗身，但系佢系好勇敢去面对死亡，佢一啲都唔怕。同埋咧，佢临死之前，佢好开心，让佢同个女讲：，佢话女啊，我哋跟住就喺天堂见啦。
1: 系啊，我就系会同佢哋咁祈祷。我啊发觉佢哋咧好合作，好好噶。我哋唔监佢信，但系系攞我哋嘅心出嚟，我哋俾佢平安，俾佢唔好痛，求神俾佢唔好痛。求神俾佢个病可以好转。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屋企人好难 make a decision， 就系屋企人知道呢个老人家咧要离世啦，但系佢 cancer 痛得好紧要。咁于是咧，做医生叫屋企人，你哋签名俾我嚟到落吗啡俾佢。一落吗啡，佢屋企人个个知，就佢会好快离开。个个唔想签名，因为就边个签就 authorize 佢妈咪死。咁解，咁於是呢佢哋走嚟，梁医师啊，我哋想知道应该点做。
0: 哎呀，好难喎、啊、真係呀。
1: 咁我一路祈祷， 同佢搭架车落。

0: 处。
1: 系，
0: 我话但系有一样嘢，嗱，我哋有一个方法，你只管去签咗名，因为痛起上嚟好难顶噶，顶唔顺，去签咗名系可以 authorize 啲护士同医生咧嚟到系落药。不过一样嘢话俾你妈咪听，佢痛嗰阵时可以叫姑娘打针。
1: 嗯嗯，
0: 系咪啊？即系嗰个权俾翻佢妈咪。
1: 系。
0: 啊！佢哋觉得，哇！医生，你真系好嘢，有咁样嘅智慧，
1: 由佢自己嘅决定，
0: 系啦，系啦。咁嚟讲嘅咧，我又同佢哋祈祷，结果拉尾一祈完祷，佢个女首先第一个信咗主。
1: 嗯，
0: 我话嗱，而家好啊，你同你妈咪可以日日同佢祈祷，等佢冇唔同。咁结果一样嘢，真系佢妈咪有需要嗰阵时，佢妈咪叫护士同佢打针，后来离开咗，但佢屋企人好开心。开心唔系话佢妈咪死咗，系佢妈咪冇痛苦地、好平安地离开咗。
1: 系，
0: 所以佢哋返回翻嚟都系多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主耶稣基督就无论如何任何咩嘢情况里边，俾到我哋平安，
1: 嗰个系最紧要。
0: 系啦，
1: 好啦，喺结束嘅时候咧，我都想问埋梁太同梁医师，不如开个方俾佢哋啊吓。梁太，虽然唔系医师啊，但你都开个良方俾佢哋。有一贴咩嘅药，你系可以开俾佢哋。
0: 系咯，
2: 嗯，系啦。其实头先芝华提嘅问题咧，非常之好嘅。咁我哋亦都一路嗰个嘅分享就系、是、人咧真系会个个人都会遇到即系我哋成日话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唔会系咧一路都咁顺利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好經驗到經歷到一句說話，係聖經講得好真，就話喜樂係治病嘅良藥。咁呢亦都真係，如果人生係有咁多唔如意嘅時候，或者可以話有啲可能好短暫，好多嘢唔係我哋控制到嘅，咁我哋就仲加應該要去揾清楚我哋人生嗰个嘅目的同埋个意义，以至到咧我哋系会不枉此生，可以话，即系如果我哋可能系只系可以做一次呢、这个人嘅经历嘅啫，咁所以我觉得能够认识呢个创天造地，同埋做我哋仲要系好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呢个嘅神咧，系第一最紧要嘅事嚟嘅，亦都系我谂对于我自己嚟讲咧，系我一生里边嘅唔单止系依靠，无论我遇到乜嘢，开心或者唔开心，病或者系或者系好嘅时间，佢都系我嘅唯一嘅依靠嚟嘅，唯一嘅能力嚟嘅，
1: 嗯，好啦，梁医师你开方啦。
0: 咁咧就系喜乐嘅心乃系良药，忧伤嘅灵使骨头枯干。咁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尤其是。最紧要开心，能够瞓得到觉系最重要。咁大家一样嘢嚟讲嘅咧，我希望咧就透过自己嚟讲起呢一个嘅好似我哋分享里边咧，祈祷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咁都系一个开始。另外一样嘢咧，喺呢个肉身里边，我哋都嚟到食下药噶噃。咁我哋可以咧，譬如用。龙眼肉用莲子，用呢个普心嘅茯神，用呢一个合欢花同埋合欢皮。咁就合欢花咧系两钱，合欢皮咧系两钱。咁嗰个普心茯神咧又系两钱。咁莲子同埋嗰个龙眼肉咧可以系三钱。加埋嗰个嘅屈金上去。肯个人呢冇咁嚟到系唔开心，一屈金呢可以开两钱，咁就再加呢一个嘅龙骨啦，同埋呢个牟利，每样两钱，加埋珍珠末一分，系用一分嘅珍珠末啊，冲服煲好咗呢个药，呢个药系用四碗水煲一个钟，咁然后呢剩翻一碗碗领啦，咁夜晚黑就临瞓前加个珍珠末呢嚟到系冲服，
1: 苦唔苦噶？
0: 甜甜地唔苦嘅。咁、但系呢一个嚟讲嘅咧，俾自己咧嚟到系可以 relax 一啲。嗱，记住一样嘢 ，the worst was over。好多样嘢咧过咗去就过咗去，将来嚟讲系有指望噶，将来嚟讲。

讲，尤其是如果你仰望主耶稣基督嘅咧，你一定嚟到，因为佢点解咧？佢会纪念你，佢一定会帮你，俾你平安嚟到系度过最难行嘅时刻。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6: 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FM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

0: 为香港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同实力唔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话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温室下。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Jackie
1: 做咩咧？
2: 最近你好似冇乜约我食饭噃。
1: 我约你食饭做乜、啊？你咁多人约，老公啊、仔啊、其他追求者咁多，几时
2: 系争晒嗰啲啊嘛？
1: 系咯，几时轮到我啊？我真系排第二条队好耐，
2: 系咪啊？嗱，想当年咧，真系几多人约会下噶？系当年
1: 做乜先？你讲清楚、啊，你唔好咁开心、啊。
2: 其实咧，即系大家都会经过一段拍拖嘅时间啊，或者约会嘅时间啦、啊。咁我记得咧喺大学时期啦，咁约会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多嘅同学啊、

0: 朋友啊，我哋嗰时去呢一个团契啊，咁亦都系团契识一啲唔同嘅人啦、啊。咁我记得我哥哥同我讲啦，嗱呢个讲啦，虽然系远少少，但系咧佢讲我讲佢，你唔好成日同人哋去街啦，你又唔系真系嫁俾佢。我就同我哥讲啦，我其实都唔好识呢啲人。同佢哋去街，我亦都唔系有啲咩超越一啲嘅嘢，
1: 冇咩企图，
0: 冇咩企图，我只不过想认识佢，亦都有兴趣同我哋倾下，同我倾下偈。咁我亦都冇占佢便宜，亦都唔系一定佢请我食饭，有少少反过嚟，可能我请佢都唔定。我话呢啲嘢咧，我觉得系一个朋友之间嗰个嘅约会，但我哥哥当时系大力反对噶、
1: 但系我谂而家即系而家个现今社会咧、就比较上宽容一啲啦，男女嘅相交咧个交往咧就唔系一定系男朋友女朋友嘅。我谂、即系个年代唔同咧，父母啊、兄长啊、你姐姐啊、哥哥都会关心就话嗱，你唔好乱咁同人出街啊，或者俾人呃咗啊，你要睇定啲啊，嗱，将来搵翻个金龟婿啊，搵个好老公，即系嗰个嘅思想系啱。但系而家嚟讲，我谂人嗰、那个明白交往啦、啊，即系无论男嘅、女嘅、长嘅、幼嘅，佢哋都有智慧啲咧。我谂呢样嘢就已经系前进咗好多啦。
0: 嗱，你话如果系约会嘅话咧，即系唔好讲，唔系话 dating 啦，即系唔系话拍拖啦。
1: 系啊，
0: 约会男女之间嘅约会或者系就从呢个方向讲啦。你个睇法又系点啊？即系你觉得系可以约会啊？可以长期约会啊？可以点样样啊？喺你嘅心目中，
1: 约会喺我个界线嚟讲咧，就话我约会就系因为我想更加知道呢个人，或者大家做一啲嘢、譬如话我去食饭，或者我去个 bookstore， 或者我去睇场戏。咁其实我冇目标㗎喎、讲真。
0: 冇目的。
1: 吓、
0: 冇
1: 目的。
0: 特别嘅 hidden agenda。
1: 係啦。总之呢个底线就係话你唔黑我憎啦。咁呢我又唔觉得你系讨厌人。即係、我又觉得啊都系搵一个朋友啊，大家一起做一啲嘢，我冇理由成日一个独家村㗎嘛。咁、我由一个好纯正嘅交朋友嘅角度，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咁我都觉得一个健康嘅社交喺我哋生活上面系一个需要嚟㗎。
0: 咁但係假如果对方已经系结咗婚嘅男士呢，
1: 哦，咁就梗系唔得啦。咁你要睇下佢叫你做乜啦。如果佢已经系一个结咗婚嘅男士，无端端好唔拉埋嘅打个电话话喂你出场睇场戏啊，食餐饭。咁你自己应该醒下啦。话我系你个女咩，
0: 系
1: 还是我系你个女朋友呢？咁、你自己去衡量下，同埋你睇下嗰个人个言语上面啊，那个 boy language 系点囉。因为嗱，出面咩人都有㗎。
0: 系。
1: 咁同埋好多人识话咩叫 test the water， 即系试下咦嚟我可以踩得几个呢。咁、你自己要醒目啲听下，同埋自己有一个规，有一个街拉，即係有个
0: 底
1: 线，有个底线嘛。
0: 其实你讲咗一样好重要呢，就係、譬如真係有一个已经结婚嘅男士，佢话哎好闷啊，我太太又就不识情趣啊，约佢睇戏佢又挂住凑仔啊，咁搵你嚟出嚟一齐睇一齐睇或者食饭
1: 都啦。
0: 係啊，因为点解呢，
1: 我咪话你搵你个男朋友囉。
0: 係啊，佢如果冇朋友自己去因囉，即係可以简单到咁简单。但係呢我哋有阵时呢就唔记得咗。
1: 唔记得啊，
0: 有
1: 呀，真係有病啦呢、个人。
0: 哎呀，难小心喎、会系唔记得咗，你嘅心目中就话啊佢闷啫咁。
1: 有时俾自己个开心同埋嘅喜悦呢、就遮蔽咗，咁就諗下啊冇乜紧要啦，我都同佢几熟嘅，我又识佢太太。
0: 係啦，
1: 我帮下佢啦、都冇乜闲言闲语嘅。
0: 咁
1: 点知呢就越烧越着喎、
0: 啊。係啊，因为会有啲系无形之中会发生咗另外一种嘅感情路线。
1: 係啊，好容易㗎就其实。
0: 我哋讲返正当啲㗎啦，譬如大家都未结婚嘅，大家亦都系单身嘅、有冇对方有冇女朋友或者系你自己亦都冇男朋友嘅，咁嗰种嘅约会又点样睇法呢？
1: 我觉得都话好似普通一个social event 咁啊，佢唔黑我憎嘅，咁咪 OK 咯。我觉得人呢系有一个即系生活系要有一个开心嘅，OK， 你唔可以对得自己太差。

0: 堂堂，睇佢个样都应该做到好朋友，即系冇啲咁嘅嘢啦。
1: 但另外一样嘢咧，就又要小心、啊。譬如喺约会嘅地方上边嘅选择、
0: 哦、当然啦。
1: 啊、譬如人哋叫你翻屋企啊，你明知道大家都系一个人啦、啊。我唔系话人哋有企图一定、嗯、，OK？ 乃话咧，你自己都要俾自己一个嘅叫做乜嘢 boundary。
0: 系啊，
1: 你应该去到边一度咧？
0: 同埋有时你留意到咧、嗯，即系我自己都同唐人啊、西人社会都有接触啦。咁佢哋有啲一嘢咧，佢哋觉得几 OK 噶。譬如话啊，食完餐饭或者同你去完街，咁如果你话我同佢唔系好熟嘅咧，佢叫我上屋企咧，我系唔会上噶，因为你明白咧，就系话可能佢个心里边冇一啲歪念。但系个问题，个环境令到你哋两个做一啲未必咁好嘅嘢出嚟咧，其实你会堕入圈套喎。
1: 系啊，系啊，呢个要好智慧嘅嚟到去 say no 吓，即系点样喺边个时间里面你要讲 no， 唔系唔好俾对方有一啲嘅误会啦，亦都唔好俾一个环境制造咗一啲误会或者机会出嚟。
0: 其实环境同埋你嗰个冲动咧。是有好大的影响你个行为做到咩出嚟㗎、
1: 啊。千祈唔好对自己太有信心啊，唔会嘅咁啊。
0: 有时呢我自己喺度諗呢，学你即係我自己单身啦。咁如果我遇到有啲人呢，咁都约会咗一段时候做一个朋友。咁如果你觉得佢话咦佢都好似追住我想发展，而我发觉到、嗯、啊其实呢个人真係未必啱我喎、啊。因为啊我自己系基督徒，或者我自己个界线或者对自己的规限是怎样怎样。咁我真的祈祷的、哦嗯、我自己呢就觉得欸我想做小魔鬼，我想出去玩、嗯、我觉得几得意。咁但是另外一样东西我自己都会祈祷，神啊你不要容许这个人呢再逼近我啊。如果不是呢真的很危险啊。我会的，我真的这样做的、哦。
1: 其实呢不是说只是单身呢、嗯、都有你以上所讲的一些机会。
0: 是
1: 啊。其实结了婚的夫妇呢，或者女仔或者即是男士或者女士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遇到这些情况的。咁样咧，喺我自己嘅生活环境里面咧，我就会好清楚嘅界定啦。咁、嗯、譬如系工作上我要接触嘅一啲嘅男士，咁、嗯、我哋好多时都会食晏昼嘅，因为喺某啲嘅情况之下，你有啲嘢倾唔晒啊，你就晏昼要倾埋佢，或者有啲嘢咧你唔可以喺 office 讲嘅，你就要出去食晏昼嗰阵时讲嘅。咁我亦都好清楚话俾我丈夫听咯，即系大约我同边啲人食饭，即系我就算同边个食饭。咁我都话定俾佢听嘅，因为点解咧？我嘅晏昼咧系由我丈夫 pack 嘅，咁所以咧佢就一定问我今日你 pack 唔 pack lunch？ 咁、我就会话俾佢听，我今日唔使 pack lunch 啦。
0: 咁样都未讲到出嚟，
1: 咁我就话唔使 pack， 因为我今日同边个食饭，
0: 嗯，
1: 即系好正面。
0: 我想
1: 问
0: 下咧，你而家讲得好正当，即系好有规限咁样去点样做？咁但系咧，你冇试过，因为嗱，我未结过婚啦，我又未、你结咗婚咁耐，咁我知道你哋两夫妇都好恩爱啦。咁但係咁多年里面，梗係你会遇到啲人呢，你有心动咁嘅感觉㗎。咁你点算呢？你有个心动嘅感觉，咁点呢？你唔系单身喎，你系结咗婚㗎喇。
1: 嗱，老实讲啦，咁啊，
0: 你揿住个心唔俾佢动
1: 咁得㗎。工作环境上面啦，或者喺我嗰啲义工嘅环境上面啦、或者喺一啲散工嘅环境上面
0: 有散工嘅，哇你有三份工嘅
1: 都会有机会。其实呢啲环境系会有嘅。
0: 係囉。
1: 系难嘅。因为点解呢，喺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沾沾自喜嘅。
0: 係呀係呀係呀。我肯定你系啦。
1: 电嗰啲电仲未走
0: 晒。你觉得哇好多星星。即系我有时觉得哇啲 butterfly 喺度系咁飞緊啊。
1: 但系我知道死㗎囉。
0: 即咁你点样去走出嚟呢，即系你点样去抽返自己出嚟，喺行为或者个思想上你点样同自己讲啊。
1: 嗱我记得呢即系清晰一个人呢，我未諗到呢，即系未有一个人吸引到我呢。
0: 哎各位听众你听住啦。
1: 可以。咁得啦。即系我未点讲呢，因为我成日都 evaluate 嘅，因为即系咁多年嘅生活上面，我系自己会自己省察啦。咁就系话我想唔想破坏我的家庭先。
0: 嗯，
1: 咁咧，我系第一个就系我唔想。咁我记得咧，喺某年某月嘅时候咧，即系仲系自己系好有魅力咧，自己 call and call 有魅力嘅时候咧，咁、我成日出席一啲唔同嘅宴会嘅时候咧，我就会同我先生讲，我话你死你都要跟我出嚟。
0: 嗯 ，OK， 我嚟挡下
1: 你今次系你觉得你会死？

0: 咦嘅对住嗰扎人、啊，我就你死一次啦咁。
1: 系啊，
0: 咁久而久之，我真系好坦白同我话，你知唔知啊？你今次唔死出嚟咧，你老婆或者俾人
1: 要
0: 知道我去边噶，
1: 要咗佢。
0: 我唔系威胁佢，我亦都唔系。
1: 其实都好、啊，你都好好有智慧、啊。咁同埋掹埋你老公，
0: 系啊，佢肯咯，佢即系知道嗱、啊，我哋嘅底线就系有啲我唔需要佢嘅。
1: 吓、
0: 啊，咁我亦都
1: 冇乜危险性，
0: 冇乜约会。
1: 但有啲危险性咧，你就真系
0: 一大班电台嘅人出去食饭冇问题。咁、啊、但譬如有啲要出席某啲嘅场合，系得一两三个嘅，但而系嚟车我嗰、那个嗰、那个系个男人嚟嘅。咁、
1: 嗯、
0: 我就话我唔想佢车我，你可唔可以你车我去到嗰度，然之后我 call 你，你就嚟接我。咁、
1: 嗯、
0: 佢要愿意做咯，即系好坦白嘅。我话其实有危险噶，因为我出去即系我做嘅唔同嘅工作嘅时候，系、啊、有好大嘅危险喺度嘅。咁我系解释俾佢听咯，佢系肯做。佢一路咁多年嚟都肯做，直至到今时今日都肯做。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5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是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停泊系和临时船舶的国籍登记政策。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阿Jen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5: 再生子说话。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系李耀祖，
7: 我系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7: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7: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7: 汤都系啊，
6: 汤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
7: 中意汤，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汤我。

0: 好中意。
1: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0: 佢攤我都好。
1: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誒，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1: 個 trailer 你講先。
0: 我冇，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我睇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係
1: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0: 呢個唔知啊。
1: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0: 拍到係咁咯，
1: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0: 係咪？但係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
1: 係
0: 咁呢個可能佢後尾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面？
1: 你
0: 點？
1: 可能唔係，但係佢拍到係
0: 咁，
1: 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加上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喺
0: 巴
1: 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 即
0: 係你會追嘅，
1: 係追得好緊要嘅嗰只，真係好好。

0: 有幾個都認得下，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
0: 人
1: 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

0: 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
0: 唔係，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嘅嘛，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嗯、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我好中意嗰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0: 電影，
3: 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土稿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8: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达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播的这个跟大家讲的这个爱的真谛。
1: 是啦，哇，今天圣诞节刚刚过两天了，但仍然还有意犹未尽，圣诞的气氛还是非常的浓厚。是的，我都未记得介绍自己，我就是艳玲啦。
0: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啦，一听我们把声都我们呢其实呢多方便呢，也都是多谢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呢，他们说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呢好得帮助。咁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同艷玲嗰個嘅即係目的啦，希望大家能夠喺聽我哋嘅故事，能夠幫到大家過一個咧更有意義嘅生活。
1: 係啊，所以好開心，開心到自己嘅名都唔記得咗講先。而且我覺得咧，呢一個開心咧，就係今年聖誕節上帝俾我嘅禮物啦。
0: 哦，好嘢喎，係啊，
1: 係啊，聽到聽眾朋友中意聽我哋嘅故事，故事又可以激勵大家嘅話。哇，互相生命影响生命啊，这个真是好好的圣诞礼物啦，感谢神。
0: 是啦，冇错啦，咁虽然呢圣诞节过咗一两日啦，咁昨日博圣地啦，所谓传统嘅开礼物啦，咁相信呢仲有好多礼物都未开完，我相信有啲特别有啲小朋友啊，咁呢咁今日我哋要讲一个咩有关圣诞嘅话题呢？
1: 係呀，头先啊李昭君你提到圣诞礼物，好多人諗到圣诞礼物就是誰送的呢？
0: 是的，
1: 聖誕老人嘛。
0: 是的。
1: 那究竟是不是呢？是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這個故事，就叫耶穌勝過聖誕老人。
0: 哦，耶穌勝過聖誕老人，好。
1: 是的，聖誕老人那麼好，送給我們禮物，究竟耶穌是怎樣好，好過聖誕老人添呢？
0: 是的，怎樣好過呢？是。

0: 圣诞老人住喺北极，耶稣咧就住喺佢所创造嘅宇宙嘅里边同外面。嗯嗯，其实佢亦都住喺我哋每一个信靠佢嘅人嘅心里面。
1: 系啱。
0: 正如罗马书八章十节咁样话：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1: 嗯，
0: 哇，咁样嘅话听得懂又愿意相信嘅人真系有福啦。
1: 嗯，冇错。
0: 特别

0: 个样啊，企喺大百科公司嘅门口，嚟分糖仔啊，或者分嗰啲气球啊，佢哋分俾喺路边行过嘅人，同埋吸引嗰啲人潮过嚟呢个百货店买嘢嘅。有时咧见到有个圣诞老公公咧，就派糖仔俾呢个细路哥，呢个细路哥就问爸爸话：，今日系咪圣诞公公嘅生日啊？咁
1: 啊，系。
0: 而有啲爸爸又回答话：，我唔知道咧。我大概可能是吧
1: 是啊，而家啲人都唔理㗎嘛。
0: 我諗佢哋一定唔係信主嘅基督徒啦，所以唔識答啦。唉，點解曾幾何時尼賽亞救主啊，我哋嘅主耶穌誕生會變成咗百貨公司嘅聖誕老人嘅誕生日嘅呢？咁
1: 係
0: 好啦，咁我哋嚟大家一齊研究一下聖誕節嘅主角係邊個呢？
1: 好，我哋睇下圣诞节嘅主角系边个？
0: 象征生命常绿嘅圣诞树，大大小小唔同嘅一闪一亮嘅灯饰，啊，都摆满喺大街小巷。
1: 系，
0: 特别系嗰啲啊推出圣诞大餐嗰啲餐厅嘅门口咧，都会动一棵好靓嘅圣诞树。
1: 系啊，吸引人嚟啊嘛。
0: 啊，仲有好多嘅商家嘅橱窗上面咧，就喷咗一个大嘅 X。然后 Xmas 嚟到代替咗我哋平日嘅串法 Christmas 呢个字。
1: 系
0: X 究竟系乜嘢呢？其实系一个未知数。
1: 一个未知数系。
0: 诶，点解呢个未知数代替咗主耶稣呢个字？啊 ，Christmas 主耶稣呢个字，竟然间唔见咗前面嗰橛嘅咧？
1: 唔见咗基督。
0: 呢个究竟系点样嘅圣诞节啊？点解变成一个 X？ 点解变成一个未知数？即系话好多人都唔知道究竟呢个基督系边个嚟嘅。
1: 冇错啦。
0: 啊，好彩啊！最近喺网上咧，有啲文章讨论点解耶稣会胜过圣诞老人嘅。究竟耶稣系边个嚟嘅？原来呢度提到，我哋点解世人会中意圣诞老人呢？其实系中意佢派嘅礼物嘅啫，
1: 系啦，冇错啦。
0: 而主耶稣点解会胜过佢呢？因为耶稣本身就系礼物啦嘛。
1: 哦，系噃。
0: 哇，呢个真系好大嘅道理喎、
1: 哦。从来都冇咁嘅道理添啊，将自己成为礼物送俾人。
0: 系呢个系舍身嘅贵重礼物嚟噶。
1: 冇错啦。
0: 哇，究竟系点解呢？等我哋嚟告一齐嚟研究一下先。
1: 系好。

0: 圣诞老人一年只系嚟一次，耶稣咧却系随时嘅帮助。
1: 系，
0: 因为喺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有咁样话，所以我哋只管坦然无惧嘅嚟到施恩宝座前，
1: 嗯，
0: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
1: 嗯，
0: 原来主耶稣系应许过我哋，佢住喺我哋嘅心里面，佢系我哋嘅随时嘅帮助，
1: 系常常嘅。嗯，
0: 圣诞老人系点样嚟噶？
1: 系
0: 佢坐住驯鹿拉嚟嘅雪橇。
1: 系
0: 耶稣又点样嚟到我哋面前呢？
1: 系咯，
0: 原来佢乘着风走喺海面上嚟嘅。
1: 哇，犀利！
0: 哇，有根据嘅、哦。
1: 系
0: 约伯记三十八章一节有咁样话。
1: 系
0: 那时耶和华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1: 嗯，
0: 哇，原来佢喺旋风嗰度嚟嘅。
1: 系
0: 有阵时咧，佢又好似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九节咁样话。但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1: 哇
0: 哇，
1: 可以喺海
0: 喺海面上走过嚟嘅、哦，
1: 系
0: 乘风破浪嘅耶稣，
1: 哇，犀利
0: 犀利过圣诞老人，佢系咁平静嘅坐住雪橇嚟嘅，
1: 系
0: 圣诞老人对人所知嘅有限，佢嚟到只会问小朋友话，
1: 嗯，
0: 你叫咩名啊？你几岁啊？
1: 你要啲乜嘢啊？
0: 系啦，耶稣系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嘅名字，
1: 嗯，
0: 知道我哋嘅地址，亦都知道我哋嘅成长嘅历程，
1: 系
0: 同埋我哋嘅未来噶，
1: 嗯，
0: 甚至乎我哋嘅头发有几多条，佢都数过啊。
1: 系啊，冇错啦。
0: 圣诞老人嘅肚皮好似个游水圈咁大，
1: 嗯，
0: 咁耶稣个肚系咪都咁大嘅？
1: 耶稣唔系一个肥佬嚟噶，
0: 哦，但系耶稣个心肠好大嘅，
1: 系，
0: 原来耶稣个心肠大到点咧？装满咗好多好多嘢嘅，
1: 系，
0: 就系装满爱，
1: 哦，
0: 好多爱嘅，
1: 充满咗爱，系，
0: 佢个爱要分俾我哋嘛，
1: 系，
0: 世上有咁多人都要救分嘅、哦，所以佢嘅心肠一定系好大嘅，
1: 系，冇错。
0: 圣诞老人咧，可能佢会逗你开心，
1: 嗯，
0: 笑。耶稣俾我哋乜嘢咧？就俾我哋无价嘅平安，同埋永恒嘅喜乐。
1: 系、哎、
0: 系生活同埋生命嘅力量同埋泉源。
1: 嗯，
0: 圣诞老人嚟啦，佢将礼物放喺树下。耶稣嚟啦，
1: 嗯，
0: 原来佢自己就成为世人嘅礼物。
1: 系。
0: 为你为我仲被钉喺十字架上，
1: 嗯，
0: 哇，真系好特别嗬！
1: 系呢份礼物好，
0: 原来圣诞老人送嘅礼物系放喺树下，英文呢就系、是、叫做 under the tree。
1: 嗯，
0: 耶稣成为礼物，
1: 嗯，
0: 系喺十字架上，系、
1: 嗯、
0: 木头上，系、
1: 嗯、
0: on the tree。
1: 哦，系噃，
0: 哇，大家都系树，不过放喺嘅位置唔一样，
1: 系。
0: 但是耶稣真是伟大了，
1: 嗯，
0: 他不是在树下，他在树上的，
1: 嗯，
0: 而且钉在树上不是容易的，
1: 是
0: 是流血受痛楚这样将这件礼物献上给我们，
1: 嗯，
0: 哇，看到耶稣那个苦心，差派耶稣成为救主的我们的阿爸天父，那种爱、嗯、那个无比的爱，真是再一次在这个圣诞节真系献上感恩，神啊，你何等嘅爱我哋！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圣诞老人同埋耶稣之间实在系无法所比嘅。
1: 嗯，
0: 何况圣诞老人住喺北极，一年只系嚟一次啫。佢坐住佢嘅雪橇，系从嗰个屋顶上嗰个烟窗嗰度落嚟。
1: 嗯，
0: 其实，我相信都是虚假的、
1: 嗯、
0: 是一些故事来的。

0: 能够信以为真嘅。
1: 嗯，
0: 但系耶稣就唔同啦，佢系创造宇宙同埋人类嘅上帝，就系嗰个喺二千几年前咧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界，啊嚟到佢所爱嘅世界嘅人间，成为世人回归上帝嘅国度嘅道路同埋桥梁。
1: 系、
0: 身为受造物嘅我哋，系咪更加应该以感恩嘅心同埋谦卑嘅态度，欣然嚟到接受呢一个贵重嘅礼物呢？

0: 而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1: 好彩啦，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呢个耶稣同圣诞老人嘅问题咧，就俾我有一个咁好大，亦都好大嘅感触。嗱，圣诞老人咧，头先讲啦，其实好多应该都系虚构嘅人物，同埋咧点样可以话由北极啊坐雪橇嚟到我哋南方啊，或者系送礼物啊经过烟枪入嚟啊，我相信呢啲全部都系虚构嘅。但是世人就当此为真，而耶稣基督真真正正咁样系降世为人啊，而之后咧为我哋被钉死喺十字架上，真系爱世人嘅呢、这个爱佢系施，而且咧系送俾我哋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咁真嘅嘢，我哋世人咧竟然当佢系虚构喎，反为，所以喺度俾我觉得好大嘅感触，即系人生咧。就是将真的变成假，将假的变成真，亦都唔去寻求嗰个嘅真正嘅原因。所以今日呢愿意呢我同艳玲都系介俾大家再一次，或者叫纠正返大家嗰个嘅思潮思想。圣诞老人系带俾我哋欢乐嘅啫，系一种虚构嘅人物。但系呢耶稣基督却系一个真真实实将佢自己生命赐俾我哋一个救世主嚟嘅。
2: 係啦，哇，头先阿李子君你讲到呢咩真真假假，係啦，我真係听到呢度我突然间企起有一段好好特别嘅信息啊。
1: 係
2: 啊，我朋友传俾我就讲到不可思议嘅生命价值啊。里面好多嘢都係真真假假掉乱晒㗎啦。咁喺呢度同大家嚟我分享下。嗱，譬如一张100蚊纸呢，在教会奉献的时候觉得个面额好大。
1: 嗯。
2: 但你行街去购物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小，不够钱用。
1: 是喎，好
2: 有意思。是不是很
1: 不思议啊？是，好有意思啊。
2: 是两个钟头在教会觉得好 长。但是看一套戏又觉得好短。
1: 是喎，有几啱。
2: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哎呀，想下咬文嚼字好难啊，想想出一个字都难啊。
1: 嗯。
2: 但是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呢就口若悬河，讲极都讲唔晒，係啦。
1: 係冇错。
2: 有人呢觉得啦，读一张圣经啊，哇好难好闷。但是又好容易呢睇完100多页嘅小说喎。
1: 喔，係啊。
2: 人人都想喺演唱会啊，或者喺嗰啲玩游戏嘅场所里面呢坐喺前排。
1: 嗯。
2: 但是在教会呢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坐在后面的。我们要教会如果有什么节目要我参与的话，要预早几个星期一个月前呢告诉我听下。但是呢，哇，突然间有个朋友打电话来有什么好事噃，哇，我就会马上放下自己的时间表，即刻就会应约的了。
1: 哇，犀利。
2: 我哋好困难啊，将神嘅真理同人分享。
1: 嗯。
2: 但係又好容易学到讲是非。甚至谣言满天飞。
1: 哎，冇错。
2: 我哋好容易相信报纸杂志里面讲嘅每件事。
1: 嗯。
2: 但係就怀疑圣经里面所记载嘅事情。
1: 啱啦，係。
2: 嘿，呢句呢正如头先我哋所分享嘅。圣诞老人的故事呢我们就很容易相信。但是讲到真神主耶稣基督离世的故事呢，就很难令人相信。
1: 是，没错。
2: 人人都很想上天堂，但是又不愿意去了解和探索是怎样的一回事。
1: 是。
2: 我们时时将笑话呢从电邮呢传来传去。但是当我们要将神的信息传给其他人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考虑思量，想来想去，好不好发出去。
1: 是啊。
2: 是啦。
1: 嗯。
2: 会不会发出去发出去会得罪人啊，或者人家会对我怎么看啊，这样。
1: 嗯。
2: 以上所分享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不可思议？
1: 是啊，真的。
2: 这个世界。
1: 调转那样。
2: 是啦，是啦。我们很真实的事呢就变得很难去讲。
1: 嗯。
2: 但是一些虚构的事呢又很容易这样。正如头先讲，谣言满天飞，少少嘅就讲到好大。嗯。真係喺我哋嘅生活里头好多呢啲不可思议嘅事。
1: 係。
2: 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
1: 嗯。
2: 真係希望我哋头先所分享嘅 大家都再一次嘅去思量，喺、
1: 嗯、
2: 我哋基督徒嘅生命里头，我哋系咪都会重复去做呢啲事呢？
1: 嗯、
2: 特别喺

0: 主耶稣降生呢个大喜日子里面，我哋再一次为主耶稣嚟到思想下我哋嘅生命，系咪好好珍惜佢俾过我哋呢一份佢自己本身舍弃佢咁珍贵嘅身份，而嚟到降世为人，成为一份礼物嚟到俾过我哋呢一个宝贵嘅生命。当我哋接受呢个生命嘅时候，我哋都系将我哋嘅生命献上，好好嘅嚟到活出我哋每一天，嚟到荣耀主嘅名。
1: 冇错，讲得好。严玲喺呢个圣诞节里面呢，就将呢个咁宝贵嘅礼物，耶稣基督自己本人成为呢个咁宝贵礼物嚟到送俾即系普天下嘅人啦。咁但愿呢，大家真系去即系接受呢份嘅礼物。或者我哋今年啊，讲呢个爱嘅真谛咧，就讲到呢度先咯。咁喺度卖个关子，明年咧，我哋可能会有新嘅形象出现。
0: 系啊，咁系咩嘅形式咧？
1: 咁我哋明年咧，同大家再见啦。
0: 系啦，相信大家都好期待，究竟我哋点样样嚟到同大家分享耶稣嘅信息咧？
1: 好。咁希望明年我哋一月三号咧，再大家请大家再嚟收听啦。
0: 好啦，新嘅一年同大家再见啦。
1: 好，大家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7: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

0: 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
2: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啲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1:1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㗎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1:1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呀，或者去過以色列呢，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 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这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低了一些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样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係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2: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3: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面色嚟，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

0: 之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的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樣係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寂故事，嚟到藉住呢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乾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乾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係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樣領略到就係所謂以古鑑今啊！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我哋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嚇，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值得去哦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啊！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就是、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

0: 教會咯。我好啲嘅時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穌啦。冇呢啲咁嘅事，聖經就係話你戒唔到，就係因為你唔夠好，耶穌先至要嚟啫嘛，係嘛？
1: 就係要去幫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為最主要聖經由頭到尾都話，既然我哋做得唔好，點算？耶穌嚟救我哋，係嘛？我哋喺教會，我哋個個都係罪人，牧師都係罪人，個個都係做得唔好，係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是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因为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呢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嗱、啊，係咪次次都成功啊？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Selina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不是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可以曲解。

cut 啊，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裏面嘅傷痛啊，或者生命裏面嘅經歷咧，會令到我哋啊好大掙扎。即係我想要呢樣嘢，或者想呢樣嘢發生，我覺得係一件好事。點解上帝唔會聽我禱告咧？咁呢個對我自己同上帝之間嗰個嘅啊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一樣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係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喎，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啊！係經歷試煉係事實，但係經歷試煉嘅當中，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時候，點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佢見到風浪，佢卻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啲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我哋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在船道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係跟佢上船。而上船係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係令我哋好诧异。係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係点，见到耶稣係 carry through 我哋即係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係佢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老瘤嘅时候呢，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係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祷告，痛哭嘅为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我先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你都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

0: 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你要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夏西馬尼園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就係因為唔聽呢個禱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夠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嘅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覺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哋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家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樣轉念嘅時候，你會更加見到即係神嘅榮耀。點解會 feel 到即係呢個上帝又真又活？唔係一啲風花雪月喺山頂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講成功嘅見證，係一個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又真又活，呢個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吧？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啊。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
1: 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昼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之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抱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不

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保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

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系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地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唔记得是咩时候了，
我开始一个人去

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

0: 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

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㗎。

方便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
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
杨小海在他自己

这个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他的书大概读了两年多，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还是非常活跃和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在高速地转动，甚至到了一种连自己都害怕的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三舍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0: 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睇上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对于京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

0: 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7个丧家，

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呢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系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嗰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喺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

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的路。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的，能够早日得着救恩的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的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的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

0: 而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又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

0: 方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

0: 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这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将亲爱的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的人，有儿女的名分。所以就让我们现在来到颂赞神这份荣耀的恩典，奇妙的爱，并且要一生的跟随他。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

0: 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这个呢地震很多啦，又或者灾难很多的时代，很多人抄回这个英文名来到讲，就叫做 AQ 逆境智商。所以在今集呢都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逆境智商。其实很简单的，第一 ABC Adversity 就是讲有些困难发生，包括在我们人生大小的灾难，天灾人祸、疾病、失业，很多的困难临到的时候。B 呢就是 belief 啦，你个信念系点啦？你相信呢系绝处可以逢生啦，定系话你相信呢系福无从至，祸不单行，其实都系一个信念嚟嘅。第三呢先至系 consequence， 先至系结果。个结果可能系你觉得好沮丧啦，一蹶不振啦，又或者你觉得系另外一个机遇啦咁。一个人的 AQ 越高，他就越能够有弹性地面对逆境，而且能够积极乐观接受困难的挑战。很多人就说啊，这样怎样提升自己的 AQ 呢？我觉得呢，第一很重要的呢，就是你一定要内心有一个信念。作为基督徒呢，我很相信呢，上帝不是整蛊我们的，上帝是要祝福我们的。在祝福当中呢，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另外呢，可以再实际一点呢，就是可以凡事不抱怨呢，是学习呢当它一个问题来到解决的。咁好多时候呢，喺无论我工作嘅遭遇里边啦，或者嗰时教女都好啦，成日都会有突发嘅难题出现嘅。咁所以呢，我唔会当佢係绝境咁去睇呀，甚至逆境呀。我鍾意用呢 problem solving 嘅睇法嘅。就即係话啦，而家有一个困难喺前面啦，我哋有冇 ABC 嘅解决方案呢？咁我觉得对我都系个操练㗎。咁我都系一个女性啦，其实女性呢，我哋好容易呢要

0: 呻两句嘅。咁以前咧就中意哇呻好多句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发觉唔好啦，呻一两句，然后咧就集中思想啦，去谂下，静静地安静下，睇下有冇解决方法。好似公司而家唔够人手啦，咁我就谂啊，可以喺时代论坛登下啦，喺呢度呼吁下啦，喺唔同嘅人问下啦，会唔会有啲有兴趣同我哋意象相同嘅人嚟应征咧？咁所以我都教个女嘅，喺佢大一大二嗰年，佢都会好多时候咧觉得哎呀好辛苦啊，点啊唔掂啊，大镬啊死啦咁。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其实好耐肚，我话主啊，你俾我有智慧同佢讲，我就同佢讲话女啊，不如我哋学不抱怨啦，不抱怨去解决，咁去面对咧。你少了很多抱怨的时间，其实你就多了很多时间去解决问题。我想第三呢，最重要呢就检视一下自己有什么资源去应付这个逆境，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先看我们的优点，先看缺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自己的缺点，你只是觉得哇不够人啊，死梗啊，今次玩完啊，咁你呢样嘢呢，个逆境就变成你一个咒助嚟嘅。如果你有一个 AQ 嘅高手呢，你就会问自己啦，而家有啲咩我珍惜嘅呢？而家有啲咩我仲擅长嘅呢？嗱，譬如讲你而家冇一份工咁，咁你可以问自己喎，除咗份工我擅长嘅嘢，我会唔会有第二个专长呢？你话冇喎，有冇第二个兴趣呢？我点解咁问呢？我识得有一位嘅姊妹就係咁，佢冇咗份工，但佢发觉到佢对手呢好灵巧嘅，可以做好多呢针织嘅嘢嘅。於是慢慢就做咗好多针织嘅嘢，跟住自己可以开间铺头卖啲针织嘅嘢。咁我觉得自怨自艾呢係解决唔到问题嘅。如果我哋要喺逆境里边搵机会嘅话呢，我哋就要了解自己，然后我哋就可以喺当中呢突围而出呢，係可以有另外一番更加精彩嘅表演嘅。咁当然呢，最尾就係将当下嘅不幸变成日后的行规。这个因为是中文来的，要讲到这么不口语化，其实讲的是什么呢？你不要觉得自己哎呀考不到啊，哎呀拿不到这张书啊，那于是成日就在想拿不到这张书，那我死的了、我没有学历了，没人看得起我了。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想想啊，好彩我没有啫，我可以用这个时间呢去真的发展我自己最擅长最应该做的事。我想回在我大学的时代，我曾经有个很深的遗憾的当时。我试过去考那些咁嘅写作班啊，人哋教会招募嗰啲咁嘅写作兴趣小组啊，咁话晒俾人听，哎呀，好中意写嘢啊，吓、你收我啦，咁啊，结果咧成日都系落选嗰、那个。我仲记得落选嘅时候好难过，但系当时我就向上帝求，我话主啊，如果你怜悯我咧，我咁中意写，你俾我一个机会啊。咁后来上帝真系俾咗我一个机会，咁我再想回那些写作班那些人啊，原来出了来个都没人做写东西的。我想想其实不要看小那些不幸，可能是一种好彩，好像大导演李安那样，他好彩大学没考到，后来找到自己真正的舞台，是不是？所以千祈不要说自己不好彩，可能那些不好彩就是你的好彩。
1: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

0: 就是在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
1: 多，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个女伤者，主人房套次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为了打击有人在禁烟区违法吸食雪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突击巡查，一共发出3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人员今日到观塘一间雪卡零售店巡查和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调查仍在进行。控烟酒办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及教唆吸烟罪行的雪卡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给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

0: 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面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1: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 攞住個電話，咁我就錄一啲嘢，然之後做啲好簡單嘅後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別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咧，唔熟聖經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為好似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個係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就一個滿有恩典同埋喺歷史裏面同我哋一齊同行，去幫助我哋進入我哋生命，帶領我哋呢一位上帝。
0: 講考古好多時候都係話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實好多時呢一樣嘢同而家我哋講緊未來或者係基督教有陣時講個末世觀咧，有冇關係嘅咧？
1: 有冇關係啊？首先第一樣即係揾翻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這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關係嘅一啲嘅信息咁、啊、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我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好好。好好

0: 在2016年呢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就是你开始一个教会了。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呢就係、是、同其他教会嗰啲风格呢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呢？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其实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他来到教会，我们用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他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白。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场合啊，那个就是音乐啊，是现代人的音乐啊，总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后呢，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你喜欢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了我们看了我们的或者接触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的表达的方法是他才能够他接受，他不会说我这样我就否认或者不喜欢。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一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白，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啦，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样嘢就是，首先你唔好只系睇嗰个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0: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1: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信心，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同行，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所以我们教会所谓新潮的教会、其实不是因为新潮想新潮，而是我们真的想接触到一些人，是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接受到先，是不
0: 是？那教会的网站呢就说有三个核心价值的，
1: 是
0: 那三个核心价值呢就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

0: 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因为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诶、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instead 我坐喺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

0: 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啊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係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嘅。神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夠說即是套上去就個個都是一樣但是我覺得即是我們跟隨上帝，我們都會經歷有試煉的，這個是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們覺得對上帝有些失信，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是吧？好過我們在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走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吧？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呢？即是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嘅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道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家马太福音嗰度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古仔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到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係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係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小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 即係以利亞嘅故事都係咁啊，係嘛？以利亞點解會 depress 會抑鬱？因為佢覺得上帝唔應該咁樣做嘢，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佢成個國家。但係上帝話：你喺山上未見我，微小嘅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經歷緊一啲嘅苦難，經歷一啲嘅失去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好似呢個姊妹咁樣祈禱，做一啲調節？調節嘅就係上帝會喺呢一個苦難嘅裏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如果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客西馬尼園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個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就係因為唔聽呢個禱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夠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覺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 J.B. Phillips 寫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個耶穌先係真，呢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咪？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谦卑的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啊。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措施容許港澳遊艇在不影響原有船舶登記的情況下獲發內地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在大灣區內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發言人又表示，海事處正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細節確定之後適時公布。處方將會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和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保持緊密溝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斷檢視和優化，為本地遊艇經濟的發展構建一個健康、可持續而且具競爭力的環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

0: 分析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

觉呢，咦，咁我点讲好呢？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返圣经里面故事嘅。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有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争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影响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是其实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很

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哋嘅教学，好似已经冇其他嘢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好基本嘅嘢，但是嗰个人心啊，家长啦、啊、老师啦、啊、学生啦、啊，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咧，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咧冚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诶、哎，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去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一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几个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咁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个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个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為揾得10几个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又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係

0: 都是教学相长，同埋我都是觉得是扩阔咗我自己的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是即系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紧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咧，我可以咧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咧，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係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為我記得嗰時有一首詩歌呢，就係講你要係唔係話俾人聽你係一個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是、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返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0: 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弄在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

0: 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播的这个跟大家讲的这个爱的真谛。
1: 是啦，哇，今日圣诞节呢，啱啱过两日咗喎，但仍然仲有意犹未尽啊。圣诞嘅气氛仲係非常嘅浓厚。係喎，我都未记得介绍自己，我就係艳玲啦。
0: 哎，大家都应该知㗎啦，一听我哋把声都我哋呢其实呢多方便呢亦都係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呢，佢哋话呢听完我哋嘅节目呢好得帮助。咁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同艳玲嗰个嘅即系目的啦，希望大家能够喺听我哋嘅故事，能够帮到大家过一个咧更有意义嘅生活。
1: 系啊，所以我好开心，开心到自己嘅名都唔记得咗讲先。而且我觉得咧，呢一个开心咧，就系今年圣诞节上帝俾我嘅礼物啦。
0: 哦，好嘢喎，系啊，
1: 系啊，听到听众朋友中意听我哋嘅故事，故事又可以激励大家嘅话，哇，互相生命影响生命。啊！呢、這个真系好好嘅圣诞礼物啦，感谢神。
0: 系啦，冇错啦。嗱，咁虽然咧圣诞节啦过咗一两日啦，咁啊，琴日 Boxing Day 啦，所谓传统嘅开礼物啦，咁相信咧仲有好多礼物都未开完啦。我相信有啲啊，特别系啲小朋友啊，咁咧嗱，咁今日我哋要讲一个咩有关圣诞嘅话题咧？
1: 系啊，头先啊，李昭君你提到圣诞礼物，好多人谂到圣诞礼物。就系、是、边个送嘅咧？
0: 系咯，
1: 圣诞老人嘛。
0: 系噃。
1: 咁究竟系唔系咧？我哋今日嚟讲下呢个故事，就叫耶稣胜过圣诞老人。
0: 哦，耶稣胜过圣诞老人，好。
1: 系啦，圣诞老人咁好，送俾我哋礼物、究竟耶稣系点好？好过圣诞老人添咩？
0: 系啦，点样好过咧？系。

0: 圣诞老人住喺北极，耶稣咧就住喺佢所创造嘅宇宙嘅里边同外面。嗯嗯，其实佢亦都住喺我哋每一个信靠佢嘅人嘅心里面。
1: 系啱。
0: 正如罗马书八章十节咁样话：，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1: 嗯，
0: 哇，咁样嘅话听得懂。又愿意相信嘅人真系有福啦。
1: 嗯，冇错。
0: 特别系喺圣诞节嘅期间。
1: 嗯，
0: 而家呢个世代要明白圣诞节嘅真意，似乎越嚟越难啊。
1: 系啊，啲人都唔理啦。
0: 啊，就好似一份精美嘅包装礼物，
1: 嗯，
0: 要一层一层咁样剥开佢去了解。圣诞节到底系边个嘅生日呢？
1: 系
0: 百货公司嘅大门口。出现一大堆嘅圣诞老人，
1: 嗯，
0: 啊，有啲甚至扮成老婆婆嘅样子，圣诞婆婆，啊，有啲咧扮成老公公嘅样子，就系圣诞公公啦。
1: 嗯，
0: 佢哋笑呵呵嘅样子，啊，企喺大百货公司嘅门口嚟分糖仔啊，或者分嗰啲气球啊，佢哋分俾喺路边行过嘅人。同埋吸引嗰啲人潮过嚟呢个百货店买嘢嘅，嗯，有时咧见到有个圣诞老公公咧就派糖仔俾呢个细佬哥，呢个细佬哥就问爸爸话，
1: 嗯：
0: 今日系咪圣诞公公嘅生日啊？咁，
1: 啊，
0: 而有啲爸爸又回答话：我唔知道咧，我大概可能系吧。
1: 系啊，而家啲人都唔理噶嘛。
0: 我谂佢哋一定唔系信主嘅基督徒啦，所以唔识答啦。
1: 嗯，
0: 唉。点解曾几何时，尼赛亚救主啊，我哋嘅主耶稣诞生会变成咗百货公司嘅圣诞老人嘅诞生日嘅咧？咁
1: 系
0: 好啦，咁我哋嚟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圣诞节嘅主角系边个咧？
1: 好，我哋睇下圣诞节嘅主角系边个？
0: 象征生命常绿嘅圣诞树，大大小小唔同嘅。一闪一亮嘅灯饰，啊，都摆满喺大街小巷。
1: 系，
0: 特别系嗰啲啊推出圣诞大餐嗰啲餐厅嘅门口咧，都会动一棵好靓嘅圣诞树。
1: 系啊，吸引人嚟啊嘛。
0: 啊，仲有好多嘅商家嘅橱窗上面咧，就喷咗一个大嘅 X， 然后 Xmas 嚟到代替咗我哋平日嘅串发 Christmas 呢个字。
1: 系。
0: X 究竟是乜嘢呢？其实是一个未知数。
1: 一个未知数系。
0: 诶，点解呢个未知数代替咗主耶稣呢个字？啊 ，Christmas 主耶稣呢个字，竟然间唔见咗前面嗰橛嘅咧？
1: 嗯，唔见咗基督。
0: 呢个究竟系点样嘅圣诞节啊？点解变成一个 X？ 诶，点解变成一个未知数？即系话好多人都唔知道究竟呢个基督系边个嚟嘅？
1: 嗯，冇错啦。
0: 啊，好彩啊！最近喺网上咧，啊，有啲文章讨论点解耶稣会胜过圣诞老人嘅？
1: 嗯，
0: 究竟耶稣系边个嚟嘅？原来呢度提到，我哋点解世人会中意圣诞老人呢？其实系中意佢派嘅礼物嘅啫。
1: 系啦，冇错啦。嗯。
0: 而主耶稣点解会胜过佢呢？
1: 嗯，
0: 因为耶稣本身就系礼物啊嘛。
1: 哦，系噃。
0: 哇，呢个真系好大嘅道理喎。
1: 哦，从来都冇咁嘅道理添啊！将自己成为礼物送俾人。
0: 系，呢个系舍生嘅贵重礼物嚟噶。
1: 嗯，冇错啦。
0: 哇，究竟系点解呢？等我哋嚟到一齐嚟去研究一下先。
1: 系好。

0: 圣诞老人一年只系嚟一次，耶稣咧却系随时嘅帮助。
1: 系，
0: 因为喺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有咁样话，所以我哋只管坦然无惧嘅嚟到施恩宝座前，
1: 嗯，
0: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
1: 嗯，
0: 原来主耶稣有应许过我哋，佢住喺我哋嘅心里面，佢系我哋嘅随时嘅帮助，
1: 系常常嘅。嗯，
0: 圣诞老人系点样嚟噶？
1: 系
0: 佢坐住驯鹿拉嚟嘅雪橇。
1: 系
0: 耶稣又点样嚟到我哋面前呢？
1: 系哟，
0: 原来佢乘着风走喺海面上嚟嘅。
1: 哇，犀利！
0: 哇，有根据嘅、哦。
1: 系
0: 约伯记三十八章一节有咁样话。
1: 系
0: 那时耶和华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1: 嗯。
0: 哇，原来佢喺旋风嗰度嚟嘅。
1: 系
0: 有阵时咧，佢又好似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九节咁样话，但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1: 哇
0: 哇，
1: 可以喺海
0: 喺海面上走过嚟嘅、哦，
1: 系
0: 乘风破浪嘅耶稣。
1: 哇，犀利
0: 犀利过圣诞老人，佢系咁平静嘅坐住雪橇嚟嘅。
1: 系。
0: 圣诞老人对人所知是有限，他来到只会问小朋友说、
1: 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啊？
1: 你要点乜嘢啊？
0: 是啦，而耶稣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1: 嗯、
0: 知道我们的地址，亦都知道我们的成长的历程，
1: 是
0: 和我们的未来的、
1: 嗯、
0: 甚至乎我们的头发有几多条他都数过啊。
1: 哎呀，没错了，
0: 圣诞老人的肚皮好像个游水圈那么大。
1: 嗯。
0: 那耶稣的肚是不是都那么大的？
1: 耶稣不是一个肥佬来的。
0: 哦，但是耶稣的心肠很大的。
1: 是。
0: 原来耶稣的心肠大到怎么呢？装满了很多很多东西的。
1: 是。
0: 就是装满爱。
1: 嗯、哦。
0: 好多爱的。
1: 很多爱，是。
0: 他的爱要分给我们吗？
1: 是。
0: 世上有这么多人都要救分的、哦哦。所以他的心肠一定是很大的。
1: 是，没错。
0: 圣诞老人呢，可能他会逗你开心、
1: 嗯、
0: 笑。耶稣给我们什么呢、
1: 哎、
0: 就给我们无价的平安和、
1: 哦、
0: 永恒的喜乐、
1: 哎。
0: 是生活和生命的力量和泉源、
1: 嗯。
0: 圣诞老人来了，他将礼物放在树下。耶稣来了、
1: 嗯，

0: 钉喺树上唔系容易嘅，
1: 系
0: 系流血受痛楚咁样将呢件礼物献上俾我哋。
1: 嗯，
0: 哇！睇到耶稣嗰个苦心，差派耶稣成为救主嘅我哋嘅阿爸天父嗰种爱，嗰、那个无比嘅爱，真系再一次喺呢个圣诞节真系献上感恩。
1: 系
0: 神啊，你何等嘅爱我哋！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圣诞老人同埋耶稣之间实在系无法所比嘅。
1: 嗯，
0: 何况圣诞老人住喺北极，一年只系嚟一次啫。佢坐住佢嘅雪橇，系从嗰个屋顶上嗰个烟枪嗰度落嚟。
1: 嗯，
0: 其实我相信都系虚假嘅，系、
1: 嗯、
0: 一啲嘅故事嚟嘅啫，系不能够信以为真嘅。
1: 嗯。
0: 但是耶稣就不同了，他是创造宇宙和人类的上帝，就是那个在二千几年前呢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到他所爱的世界的人间，成为世人回归上帝的角度的道路和桥梁。
1: 嗯，是。
0: 身为受造物的我们，是不是更加应该以感恩的心和谦卑的态度欣然来到接受这个贵重的礼物呢？

0: 而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1: 好彩啦，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呢个耶稣同圣诞老人嘅问题呢，就俾我有一个咁好大亦都好大嘅感触。嗱，圣诞老人呢，头先讲啦，其实好多应该都系虚构嘅人物，同埋呢点样可以话由北极嘅坐雪橇嚟到我哋南方啊，或者系送礼物啊，经过烟枪入嚟啊，我相信呢啲全部都系虚构嘅。但是世人就当此为真，而耶稣基督真真正正咁样系降世为人啊，而之后咧为我哋被钉死喺十字架上，真系爱世人嘅呢、这个爱佢系施，而且咧系送俾我哋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咁真嘅嘢，我哋世人咧竟然当佢系虚构喎，反为，所以喺度俾我觉得好大嘅感触，即系人生咧。啊，就是将真的变成假，将假的变成真，亦都不去寻求那个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愿意呢，我和艳玲都是介给大家再一次，或者叫纠正大家那个的思潮思想。啊，圣诞老人是带给我们欢乐的，是一种虚构的人物，但是呢，耶稣基督却是一个真真实实将佢自己生命赐俾我哋一个救世主嚟嘅。
2: 係啦，哇，头先阿李子君你讲到呢咩真真假假，係啦，我真係听到呢度我突然间企起有一段好好特别嘅信息啊。
1: 係
2: 啊，我朋友传俾我就讲到不可思议嘅生命价值啊。里面好多嘢都係真真假假调乱晒㗎啦。咁喺呢度同大家嚟好分享下。嗱，譬如一张100蚊纸呢，在教会奉献的时候觉得个面额很大。
1: 嗯。
2: 但是行街去购物的时候呢，就觉得好细，不够钱用。
1: 是喎，好有意思。
2: 是不是好不思议啊？
1: 是好有意思喎。
2: 是两个钟头在教会觉得好 长，但是看一套戏又觉得好短。
1: 是喎，有几啱喎。
2: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哎呀，想想咬文嚼字好难啊，想谂出一个字都难啊。
1: 嗯。
2: 但是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呢，就口若悬河，讲极都讲唔晒，系啦。
1: 系，冇错。
2: 有人呢觉得啦，读一章圣经啊，哇，好难好闷啊，但是又好容易呢睇完100多页嘅小说喎。
1: 哦，系啊。
2: 人人都想喺演唱会啊，或者喺嗰啲玩游戏嘅场所里面呢坐喺前排。
1: 嗯。
2: 但是在教会呢，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坐在后面的。
1: 嗯。
2: 我们要教会如果有什么节目啊要我参与的话，要预早几个星期一个月前呢告诉我听下。
1: 是。
2: 但是呢，哇，突然间有朋友打电话来有什么好事吧。
1: 嗯。
2: 哇，我就会马上放下自己的时间表，即刻就会去应约的了。
1: 哇，犀利。
2: 我哋好困难啊，将神嘅真理同人分享。
1: 嗯。
2: 但係又好容易学到讲是非。甚至谣言满天飞。
1: 哎，冇错。
2: 我哋好容易相信报纸杂志里面讲嘅每件事。
1: 嗯。
2: 但係就怀疑圣经里面所记载嘅事情。
1: 啱啦，係啊。
2: 嘿，呢句呢正如头先我哋所分享嘅。啊，圣诞老人的故事呢我们就很容易相信。是，但是讲到真神主耶稣基督离世的故事呢，嗯，就很难令人相信的。
1: 是，没错。
2: 人人都很想上天堂，
1: 嗯，
2: 但是又不愿意去了解和探索是怎样的一回事。
1: 是。
2: 我们时时将笑话呢从电邮传来传去，但是当我们要将神的信息传给

0: 其他人嘅时候，又再一次嘅考虑思量，諗来諗去，好唔好发出去。係啦、会唔会发出去发出去会得罪人啊，或者人哋会对我点睇啊咁。以上所分享嘅信息系咪真系不可思议？
1: 系啊，真
0: 系呢个世界
1: 调转咁啊！
0: 系啦系啦，啊，我哋好真实嘅事咧，就变咗好难去讲。但系一啲虚构嘅事咧，又好容易咁啊！正如头先讲，谣言满天飞，少少嘅就讲到好大。啊，真系喺我哋嘅生活里头，好多呢啲不可思议嘅事。
1: 系
0: 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真系希望我哋头先所分享嘅。大家都再一次嘅去思量，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里头，我哋系咪都会重复去做呢啲事呢？特别喺主耶稣降生呢个大喜日子里面，我哋再一次为主耶稣嚟到思想下我哋嘅生命，系咪好好珍惜佢俾过我哋呢一份佢自己本身舍弃佢咁珍贵嘅身份，而嚟到降世为人，成为一份礼物。嚟到俾过我哋呢一个宝贵嘅生命啊！当我哋接受呢个生命嘅时候，我哋都系将我哋嘅生命献上，好好嘅嚟到活出我哋每一天，嚟到荣耀主嘅名。
1: 冇错，讲得好。严灵喺呢个圣诞节里边咧，就将呢一个咁宝贵嘅礼物，耶稣基督自己本人成为呢个咁宝贵礼物嚟到送俾即系普天下嘅人啦。咁但愿咧，大家真系去。即系接受呢份嘅礼物，或者我哋今年啊讲呢个爱嘅真谛咧，就讲到呢度先咯。咁喺度卖个关子，明年咧我哋可能会有新嘅形象出现。
0: 系啊，咁系咩嘅形式咧？
1: 系咁，我哋明年咧同大家再见啦。
0: 系啦，相信大家都好期待，究竟我哋点样样嚟到同大家分享耶稣嘅信息咧？
1: 好。咁希望明年我哋1月3日呢再大家请大家再嚟收听啦。
0: 好啦，新嘅一年同大家再见啦。
1: 好，大家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

0: 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天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但系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

0: 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0: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1: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2: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0: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睇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timer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 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

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么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忘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跟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

0: 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诶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噶，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咧。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系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咯。咁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打算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應徵，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應徵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一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應徵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

0: 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

0: 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嘅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0: 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在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忙忙忙，全忘掉，浑浑噩噩，懒分对与错，看不清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時45分發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別天氣提示，表示未來一兩小時香港廣泛地區可能受到大雨影響，提醒市民提高警覺。當局會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第一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門都要參與，每個部門都要提名一至兩個核心職系。他指出，公務員每年評核一次，預計兩次評核後會檢討有沒有需要微調，再決定第二期計劃怎樣推行，最終目標是所有職系和隊伍都包括在內。楊何培恩強調，可以給予公務員定心丸，評核比例是涉及整個職系，會因應不同部門的不同狀況，不獲增薪點以 5% 作為緩衝。他指出，過往見到有評核人員較為慷慨，曾經提出勸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評級實質指引較好。被問到優化評級機制會否打擊士氣，令到公務員爭排隊頭，有損團隊合作，楊何培恩認為，如果評核太寬鬆，才是真正打擊做得好的員工士氣。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歐之間的溝通渠道暢通，雙方正探討建立貿易投資磋商機制，將會開展相關對話。商務部發言人回應有關歐盟委員會開展對華關係討論的提問時表示，中歐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經貿夥伴，希望歐方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堅持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堅定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發言人又說，希望歐方與中方雙向而行，透過對話協商妥處分歧摩擦，推動中歐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但如果歐方執意單方面推出新貿易工具並採取歧視性限制，中方將會堅決反制，採取有效措施維護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

0: 自伊波拉確診或疑似個案的醫院單獨隔離治療。中國足球球證馬寧、傅明和周飛星期六從北京啟程，他們說將在美加墨世界盃賽場上努力展現中國球證的風采，並將從世界盃上學到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帶回中國，協助中國足球球證事業發展。中國足協為三人舉行出征儀式，馬寧說世界盃期間會向世界上最優秀的球證認真學習，將寶貴的經驗帶回中國。今次是馬寧第二次入選世界盃球證名單，他亦將成為第一位參與兩屆世界盃執法工作的中國球證。傅明和周飛就是首次入選世界盃球證名單。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
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

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面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系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系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系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呢篇文章之后，我真系热泪满腔，深深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经过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时开始，我就确信

多次，并且好推崇呢一位思想家嘅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咗好多哈耶克嘅书嚟读。谂都冇谂过，当我一开始读嘅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因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

0: 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的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先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度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